0: He's a Harry.
1: 妖怪会妖怪，马甲马甲
2: 一路。哥哥，我腿怎么变不好？
1: 一路瑞转家路，顶个阿七瑞嘿。
3: 哈哈。飞呀么嘞，铁路呀，铁路。不要打扰，莫管。

0: He's a Harry.
1: 妖怪一样该骂咋么介意
2: 哥哥我出于什么别不怕
1: 一路里转家人听个垃圾味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呢句情况，你会选择这样？
1: 这回答这样，我讲的。
2: 妈妈耶！
1: 交嘛表？
2: 交嘛耶！
1: 交嘛拍表是回答。
3: Sorry。
1: 啊，啥啥表？是不是啥钱？咩咩表？